0: 能克达克纳克啊杨森
1: 那么差的克奈东哥
0: 啊那多么把下车给你拍了啦多么刚给东卡
1: 哎吉普罗吉普罗
2: 那么对
1: 一个你的用词了那多么把下车给你拍了地铺
0: 对了现在我头盖巴里那头了如何能呀吉普罗吗啊那车给能够呢
2: 车给你拍人的用词了
0: 那也用不对啊那车给能够呢
1: 为什么头盖담니아보개뱅개뱅응나낭하
0: 개뱅만이거기야집으로가이바삼달부석당이많아서
1: 삼달부석난카이제스파노마땅나있다
2: 힌디용서라도마
0: 오석이다또부카
1: 담은석양나사석나세낭나있다
0: 능바땅은보락도보락이여집으로풍아이면이약세타기마똥약후능래풍아이면이땀가기바
1: 악모지카야는모지카야능도마마능카이뇨빠이키나블라
0: 두마마는카노빠야지프로판촉띠촉였띠노능아보땀을가이마니까라이게하
1: 앙보노땀을가이게봐
0: 능보노카스가야커살부르노풍아제지리먹을게역하이노가디오마탄거마이뚝무이뚝마이랑러터럭마후오따이마수오몽사사몽빠야사니노따이몽사사몽다기오아보땀을먹을게너지프로보바한부띠그낭보롱노블레
1: 앙제사파노가야는능아노아모하이게따개빙디
0: 개빙나난카이마개뱅나이노마이랑한따록세호바야쿠소바야쿠풍사체까레니마이우락시니까리우이람카레디신이힌자오카능래야쿵바티벅차우이응과이망세짜뿡짜뿡짜위똥어블라서
1: 에이시링디지프롱니니허자구스티니탐클라이능비니바게야스카이카낭이똥
0: 클라이튼클라이튼지프로코럭사사라이판초기야보안이부사이박차노
1: 제사바능퉁지프롱지니노거랑바이세똥파이나블레
0: 랑바이똥파이파노지프록노부사바이나니바기시미시뚜부니니어누코니자들포사무록땅랑바기뚜비야
1: 하이게지프록노니니코라고루즈위똥시디타쪼라꼬버